吃酒娱乐，保重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我少年时实在真老兵兵，公公的听我搬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晒晒。我唔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就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就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唔过导演的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厅啊接未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唔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二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日赶紧跳落台。遐呢导演呢，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乐器师。那讲做乐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漏下海，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髪就爱甲伊吹落较可爱，也唔过吹风机火伤强，我唔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这头髪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只好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髪都爱剪落来，留一粒花香头才去做新囝婿。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再互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桶西。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强》咱节目。今仔日呢，各地呢，同款拢是足好天的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今仔日呢，整个的环境是吹东南风，敢那迎春，甲台东这儿小可喷一下雨。中昼过了后哦，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啊，有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就是西北雨。咱下晡若出门哦，你还注意天气的变化，可能啊会落西北雨啦。气温这方面，拢来到33度到37度，真烧热哦。中昼左右啊，紫外线较强，你若要出外爱防晒，啊补充水分。啊，即马在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啊应该是啊会发展做风台，啊这两个风台诶叫做巴威加梅沙，爱注意这两个风台，一个呢是伫关岛迄边，啊一个是菲律宾迄边，对咱台湾这礼拜应该是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后礼拜就无一定哦。今仔日到后礼拜三，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各地拢。足好天，足烧热，气温哦，有可能哦，38度左右，咱注意唔通热着。

0: 这是龙千玉唱的歌《雾
1: 雾》。咱咧台北市长骹手有够紧的啊！九九重阳节啊，旧日的九月初到重阳节啊，礼金已经啊传好啊，九月初一啊都要发达啦，九月初一啦，台北市行政单位啊、行政单位骹手足紧的，已经拢传好啊。伊讲今年分三阶段，即马开始到八月十四号之前，你若写汇款同意书，都会当在新历九月初一啊收到敬老金。第二阶段是九月初七到九月十八用悠游卡、敬老悠游卡、四大超商、啊个美联社去台比一下，钱买当入去。第三阶段吼，都、就是十月十五到十七啊，公所领现金，台北市长啊。做几十年啊，所以这个制度应该是有两三年啦。卡手吼足紧的，即马都已经开始会当准备，因为吼每年拢有人吼满65岁，所以即马讲嘛是对啦。每一年拢有人拄好满六十

0: 五岁，拄啊会当有这个福利，满六十五岁吼，在咱台湾就算是老年人，那都有一挂诶老年人、老大人诶福利啦。中国大陆遐吼，敢那是六十岁敬老爱心卡，按七月初一开始，台北市嘛要按480点提升到600点。七月初一开始，每年哦，佫会升级点数，有300点会当用伫农会啦、超市啦、超商啦、邮局啦买生活用品。今年的七月份哦，就变600点。每年开始，其中一半，像去买生活用品，300点就差不多300块。台北市的敬老这礼金，65岁到84岁哈，是1500块；85岁到88岁是3000块；89岁到98岁是5000块；99岁以上是10000块，还有礼品一分。在台北市的朋友应该是会注意啦。
1: 分一支一支一支地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

0: 安排这首歌是听众朋友爱听的歌，茄子蛋所唱的《浪子回头》。
1: 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很多朋友在吃，一胺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咱的葡萄糖胺无吃无那，它是有粒的，里面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要有的，胶原蛋白素跟维生素 D3 顶顶哦，很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吃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咳咳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在初期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啊，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吃，美国人吼伊嘛拢在吃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大肠癌的物件都是葡萄糖胺，啊嘛有人用人哦去美国买大肠癌，啊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的使用量吼，一天食四粒，一天食四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这是啊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保养的一旦食够较久。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感谢你。可以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诶，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在市面上啦，真侪保健的食品，你那是哦，去迄种个药妆店，吼、哦，你去台看，规排，啥物都拢有。即卖的人管啥物年龄层，拢开始啊来食保健营养的食品，愈食是愈侪，种类愈来愈侪。西游最近这几年啊，又开始有人在推广这广告，西游啊。真正是真好的保养的物件啦，鱼油的功效就是会当促进着新陈代谢，当做体内的环保，啊，佮有会当调节心理机能，会当啊滋补强心。鱼油为甚物遮尔侪人伫讲？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咱身躯无法度家己合成的欧米伽三，这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人诶，身躯是有帮助诶，但是欠缺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影响着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因为啊，脂肪酸诶是咱身躯无法度合成诶，所以吼、哦，唔敢爱透过着鱼油来补充欧米伽三。伊有啥物诶功效？经过研究发现，欧米伽三诶不饱和脂肪酸，不管是在人还是说在其他动物的身躯顶面，在生长的过程都需要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分作三种，一种叫做 ALA， 一种 EPA， 另外一种 DHA， 这三种啊都是啊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咱即马伫市面上买诶鱼油诶保健保养诶物件，一定会强调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参像有新诶妇女人、中老年人，还是三高族群诶人，有些合食鱼油，因为啊，鱼油啊内底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啊将咱身躯内底无好诶油脂来代谢掉。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ALA、EPA、DHA、 EPA 和 DHA 是一样的油里面有的。 DHA 啊就是22碳6烯酸，这种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人的身体没得合成，必须要按食物来摄取。深海的鱼油里面有这种的油不饱和脂肪酸。 EPA 呢是20碳5烯，同款是一种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EPA 它可以合成很多其他的脂肪酸、啊、脂肪酸脂肪酸它的作用就是促进新陈代谢。促进新陈代谢这是什么作用？就是说咱身躯内底有很多的东西是合成起来，新陈代谢可以啊帮咱身躯哦，把主要的物件来制造出来，合成起来，无好的物件就来代谢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鱼油内底有啦，咱身躯嘛有需要这种的营养素，咱身躯无法度制造，所以用补充的鱼油，就会当补充欧米伽三这种的营养素。什么的人会当考虑来吃鱼油呢？譬如讲三前三后的保养，年岁较大的人。要维持健康身体，要好身躯呢，会当代谢无好的脂肪酸，都会当用鱼油。鱼油什么时阵来吃呢？专家讲吼，鱼油是一种脂溶性诶不饱。

饱和脂肪酸甲脂肪到顶进入去身躯内底比较较好吸收，所以呢，鸡油建议啊是伫三顿饭后来食，对咱伫食诶正顿来食，甲食入去身躯内底油脂到顶啊来比分解。总共那是吼三酸甘油脂比较较悬诶人呢，会当伫暗时啊来补充鸡油。平常时啊，你那是哦，阿个有伫食其他通货。

红会当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加动脉迷样硬化、动脉硬化。第二个就是会当啊帮助免疫系统的功能，免疫系统的疾病就是各种的癌症啦。欧米伽三啊，佫会当帮助预防发炎的竞争，改善发炎的竞争，譬如关节炎。第四个就是吼，欧米伽三会当改善气喘。第五个，欧米伽三对目睭真好，会当改善大眼睛。干眼症，欧米伽三啊，佫会当帮助大脑的发育。欧米伽三嘛，会当啊帮助痛风的改善，哦，痛风改善。啊，佫有咯，生产过了后的忧郁症要预防哦，爱补充欧米伽三，大脑功能可以较好嘞。三像啊，阿兹海默症啊、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过动儿啊，这些病症吼，要预防。补充欧米伽三，那是讲哦，做迄白内障的手术啦，要好伤口较紧来合好合瓦起来，补充一挂欧米伽三，未歹哦。这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显示的资料，提供给咱的听众朋友来参考。

0: 播的这首歌是陈雷所唱的歌《怀念你妈妈》。
1: 要安怎才会当当会受外国哦一个神经科的医生，伊在一个报纸所写的啊，要安怎互咱会当啊当会受外健康？那是要当会受国健康啊，基本的功夫哦，都、就是爱啊，睡眠、运动、饮食、压力管理这四大部分，你来顾好，安尼哦，要活百二岁哦。应该无问题啦。咱先讲啊，困眠，困眠啊，每暗哦，你爱困有足足七点钟久到八点钟久，上起码嘛爱七点钟久啦。因为困眠的时阵哦，咱大脑会清除啊，那些啊累积的蛋白质甲毒素，安尼唔敢会当保持那些啊清醒、专心，阿妈较袂有啊压力，较袂有忧郁的情绪出来，爱买单降低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忧郁症啊是心脏病的风险。第二个就是哦，每天都爱叮当起来，每天起床的时阵，你都运动一下，上起码做一下啊，运动五分钟久到十分钟久，照三顿拢来运动一下，安尼一天上起码毛三十分呢，每一摆十分钟，做三摆就三十分钟久啊，累积起来运动哦，你爱小可出力，出力啊，唔敢是啊，主力运动。就是你有出力啊，你的身躯就知影有需要吼，制造更加多好的细胞。鸡吧，和你用那谢阿姨都加一安一安毛，加听众朋友分享两个保特瓶提起来，拿在举重提起你扛落来，提起你扛落来，这都是真好的一个主力运动。第三个就是饮食这部分爱食，对咱大脑、对咱身躯有好处、有健康的食物。参像啊，地中海饮食、德叔饮食啊，这种就好诶。地中海饮食跟德叔饮食差不多啦，拢建议哦加食蔬菜水果、全谷类。地中海饮食搁强调啊，用粗橄榄油啦。啊，那些德叔饮食强调低脂乳品、牛奶，卖食红肉。德叔饮食诶重点，第四个哦，卖食迄加工诶食物。第五个，加行路，加行路。真正会让你活比较久的，你会当每天吼行路行一点真久。你在厝内，嘛是会当会在咱的走廊、走廊来回行一下、行一下哈。你嘛在行一下一点真久嘛好。啊，那是讲咱的行动较无方便，无咱原地踏步，这嘛算是行路，有迄个动作就对啦。第六个就是暗时八点以后卖个食物件，暗时八点以后卖食物件，会当让你的血糖卖升高。和你卖大颗，和你胃胃食道逆流，嘛较好困。第七个就是每天啊，都爱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呼吸，就是讲你爱做吞吐、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个动作。咱每一分钟都嘛得呼吸，这是啊，做一个吸气跟吐气的动作，将咱身躯内底废气来排出去。这是超工刻意。来做诶，做吸气、吐气这个动作哦，做出来你就知影，你会足轻松诶。啊，人有研究哦，这是一种放松的方法。这是吼、哦、要长血循规的方法，和咱的听众朋友来参考。

安排这首歌叫做《今生双双飞》，今生双双飞，这是林俊杰跟丽蓉所合唱的歌。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

0: 跟加买一点五杯，
1: 收听有够力，
2: 药费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1: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这首歌曲叫做《想到榴莲我搁来》。
1: 听众朋友啊，你敢敢吃榴莲啊？近一安在路的路边哦，看到有人在卖榴莲啊。榴莲在咱台湾不是一年四季哦，看进口商什么时阵进的吧？那是一个货柜进足多，安尼就价钱较俗。不过今嘛吼，榴莲拢无讲真俗。榴莲听伊讲吼，中国大陆遐较俗，中国大陆遐人嘛开始吃榴莲啊哦。榴莲原产地的亚洲的东南亚，迄带遐较小来所在，像像马来西亚啦、印尼啦、泰国，全世界出货榴莲上侪就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柬埔寨、寮国、越南、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啊，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夏威夷、中美洲的迄个巴布亚纽几内亚。波利尼西亚、马达加斯加、海南岛，海南岛是中国大陆的，还有澳大利亚、新加坡，另外一个所在嘛有榴莲，台湾。台湾嘛有榴莲哦，但是目前阿个在市井当中，有人已经啊投资几啊年在开发在种，是阿未正式公布。榴莲是一种大长的树啊，会高实，世界都是这样奇怪啦。大长的树啊，足大长的啦，生的高实，偏开足歹味的，但是在拍开内底有好食物啊。榴莲呢，一个叫做麝香猫果，中国在古早的时阵哦，嘛有人。大的吧，迄阵啊叫做毒耳烟，赌博迄个赌，毒耳烟。榴莲咱即马拢叫伊榴莲哈、哦，中国大陆即马民众无即马叫伊榴莲哦，这是啊拉丁文翻译过来。榴莲哦，伊特殊的所在就是伊个味真重，卖拍开啊都有味啊啦，拍开迄味搁较重，啊伊个味歹味主要是伫皮啊，啊那内底高吧。拼起来味无遮尔重，你那是因为味重，你都唔在家，就怕算啊，你都失去着吃美食的好机会。就参像咱臭豆腐啦，拼开实在是真歹味，但是食落安尼才好食。榴莲果实啊，较大的品种吼，讲有30公分，遮大粒，宽有15公分啊。榴莲一般啦，食来时阵吼，伊个果皮都是外口擦擦个，嘿吼。诶，专做较黄一点嘛，黄绿色、黄褐色。榴莲咧，当然啊吼，人伊嘛讲是吼真补的水果，是水果之王。甲榴莲同款，会当生正大粒的，伊阿嘛看过，叫做菠萝蜜。

真正菠萝蜜比榴莲更加大粒。菠萝蜜吼，在花莲有人在因家种足济啦，伊也有去看到一粒菠萝蜜比榴莲更加大一倍，伊嘛足重的哦。但是吊在树啊吼，无动动下，乖乖吊伫遐一丛树啊吼，有当时吊十外粒。嘿，迄树啊嘛真厉害，遮尔啊重，互伊吊在遐袂落去。伫东南亚，即卖呢榴莲吼，拢是啊人工伫栽培啦，伫种的啦。以前榴莲是野生的，伫泰国、越南、中国大陆的海南岛哦，拢是人工专业伫种。啊，榴莲的树啊，会当足高的，足高的45公尺，45公尺就是15层楼，足高哦。啊，因啊要搬榴莲吼，都要爬起哩，啊爬上去哦。榴莲的树啊，比椰子树高较高。即卖那是啊专业的，因有用，敢那云梯车，人坐哪啊来得啊起哩个上顶面。啊，但榴莲吼拢收落来，直接弹落来卖破。榴莲啊，来得果肉吼，那时间是啊嫩嫩。甜甜吃起来那冰淇淋的，因为伊的味啊太重了，所以呢，一旦接受的程度都因人而异，有的人无法度接受。菠萝蜜嘛是有味哦，但是无榴莲这么重。榴莲这种的水果，人工的栽培已经有几百的品种。啊，那是呢，原本的品种原生种，大多数吼、哦、是伫因当地的市场啦，较无伫出口。出口的榴莲啊，市面上大家拢会当接受的，就是拢改良的。即卖嘛有榴莲改良噶吼、哦，无遮尔重的味。榴莲的营养成分啊，有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吼、哦，啊，够钾。在当然啊，就算就算都有吃榴莲啊。在有历史进程哦，史前时代啊，你都4000-5000年前啊，印度有吃榴莲啊。西方国家甲中国是啊，即600多年来啊，才开始吃。啊，听伊讲哦，是哦，迄阵啊，葡萄牙人呐、啊，意大利人来到亚洲这边，东方这边探索世界，迄阵啊咧来到印度，来到印尼，甲发现咧，啊那无大航海时代无探险家出来，中国嘛无可能讲在600多年前，差不多明朝迄个时阵都有榴莲啊啦。啊在明朝的时阵，一本册内底写榴莲叫做毒耳烟哈、啊，是按苏门答腊带入去到中国的啦。苏门答腊在印尼，榴莲有一挂品种哦，袂当在树顶台挽落来哦，一定要等下伊时啊去捡，因为你若去台挽吼，果树会损伤，伊就袂生啊啦。一般榴莲吼，那种差不多4-5年。哦，都会当采收啊，有诶爱6-7年、7-8年。榴莲大多数一年甲结一摆。所以唔敢讲哦，在进口的嘛爱看时间，榴莲那是在生产地当地，因可能有诶冰箱，还是因有保存的方式。榴莲哦，即卖在中国大陆，足侪人在食，足时惊啦。中国大陆遐哦，经济嘛起来啊，啊，佫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在2001年2001年加入去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呢，中国大陆嘛爱开放，因的农产品哦，一旦出国去外国，外国的物件嘛爱同款的待遇，嘛爱和外国的物件入去到中国，所以唔敢中国大陆啊，哦，开始就有榴莲入去啊。中国大陆这几年来啊，已经是全世界进口榴莲上大的国家，全世界出口榴莲哦，90%哦，拢出去到。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呀，是咧全世界榴莲主要的产地啦。中国大陆哈，因为因爱吃榴莲，因咧做生意人禁莲啊，已经啊投资到东南亚国家的榴莲的生产、甲榴莲的包装啦，啊是物流啊，即行业有钱，就去遐买地，就去遐种，请遐人来搞。啊，种植呢，结果吼卖转来到中国，除了讲。这种的买卖以外，像像迄包装啊，榴莲吼、哦，唔是用塑胶袋啊袋，拢爱纸箱啊，一个一个袋。中国大陆即马开始吼、哦，入去到东南亚国家去啊吼、哦，做当地水果的批发啊，甲物流物流。目前全世界榴莲上大出口的国家是泰国啊，第二个是马来西亚，第三个是越南。虽然有当时接到的榴莲有可能是。越南进口的啦，哦，泰国吼、哦，因为中国大陆遐消费者的需求啊，所以因遐敢那嘛有真侪农地，真侪土。

土地来，拢开始来种榴莲。讲十年来吼，种榴莲的面积来增加一倍。越南呢，有一挂人本来在种咖啡，即马嘛改种榴莲。马来西亚一挂山坡地，马大英吼，吐吐的种榴莲啊。不管如何啦，世界的贸易啦，都是自由市场啦。有一阵啊吼，中国大陆遐的榴莲吼，非常的贵。听伊讲啊，中国大陆哦，海南岛迄搭遐的榴莲啊，已经啊。会当大量的种植，听讲中国大陆榴莲啊，愈来愈俗啊，而且是因家己种的、家己生产的榴莲。

0: 我哩有甲谢晶晶唱的歌，甲你秀名名。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四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素，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四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一包。

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一罐650块。一箱六罐3250块，一箱六罐三组，一罐580块啦。买五罐送一罐，就是六罐，六罐是2900块，2900块啊，六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四组八罐，一组两罐，一箱四组八罐，1980块。一组两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好咱的皮肤甲筋骨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梨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庄正凯所唱的《谁人来安慰》。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的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哦，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拄啊在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

0: 条件哦所生产的粗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粗橄榄油哦，拢伫只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粗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像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卡。
1: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粗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即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即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即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心酸酸，这是桂金花所唱的。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过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0307-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0307-2855 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午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4: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2: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1241。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一个人想要创业成功，除了拥有足够的资金、专业的技术与外在的条件、内在健全、管理的能力、事业的环境都很重要。经验来自于实践，成功来自于力行。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最重要就是用于实践中接触经验，将经验中累积实力。所谓千里之行，始终于足下。事业的扩展是一步一步进行的，根基愈稳固，发展的空间就会愈大。因此，创业者除了爱有远大志向，也爱有克服浩大虚空心态，保持脚踏实地创业的精神，诚实热心为立业之本。无论是主管、员工，都必须要讲究诚实、诚信、

心，才会当提升组织的声望。相信热心是无价之宝，会当得到客户信任，事业才会当滚滚直上，或者真紧就会被市场来淘汰。人与人之间，就是讲夫妻，只爱相敬如宾，才会当和蔼到老。假使是父母子女，嘛得爱以礼相待，才会当上下和蔼。以团体和蔼，更是内部安定的力量。人事甲和蔼，会当助于事业的发展。事业创立不是一时可成，需要资金、人力、市场，这种种的细节因缘，拢是创业不可或缺的条件。以美国阿姆斯壮定律球为例，不仅是个人的成就，更是美国整个科学界努力才会当达成。世界上各种的成就，拢是因缘巧合而成。事业创立甲成就，当然也无例外。人的世界有前面、后壁面半个世界，有外在物质生活，也有内在的精神生活，甚至有了前后内外，才会当通达古今上下，全面人生。创业也是如此，心中有人、有事、有物、有是、有非、有果、有金，如此时空通达，方得人文自如。创业不仅是以金钱来换取办公厅就会当成立，需要集合众多因缘条件，才会当成就啦。感谢你。

俗语咧讲，满山树，唔通师傅出无娘。以前的厝都是用木做的，木做的需要爱娘，而作为娘的木材，唔也得爱滴，而且爱个湿，并且哦，未使容易跳旧烂去。因此呢，在满山的树木中，要出一支当做娘的，确实得爱师傅才做会到。外行人也准侥幸会当去取到一支，但总难免对满山的树木眼花缭乱，唔知道要取到一支才好，这难免哦会取唔到对象，而此房屋起了未实际、未用。满山树唔当树取无娘，这是说明了讲专家的重要，因为伊有专家在当无被树木的外相来蒙蔽。一看就能看出伊其中的本质，因此呢，做事必须要注重专家的协助，同时也应该尊重专家的专业知识，才能代志做会成功。不过专家有层次的分别，有的专家事实上敢若捌一个皮毛而已，反而是敢若靠伊能言善道的口才，互人佩服；也有的专家只敢若靠着理论，严重甲现实来抉择。何伊上山咧取鸟，却伊是无法度通去取得到真正一只只鸟啊！如果若要起大厝，找着这种人，迄效果是不堪设想。帝国同款也是安尼。如果若帝国，你找着这种人，老百姓迄就惨咯。所以有人咧讲，外行主管咧管内行人。那么要如何找着一个真正的师傅呢？这好亲像是满山树，唔通师傅找无娘啊！爱有慧眼，慧眼就是讲爱有智慧啊，绝对唔是讲真正的专家。无慧眼者，未当找到真正的专家。虽然厝头家或者帝国者、领导者，不见得有慧眼，因此呢，就是爱靠多方面的探究。

多方面的客观了解和比较，才能找到真正的师傅。如果我凭着自己的对方的印象好和坏，或者利益团体的诉求，可能找到的是老鼠利益的师傅啊，而不是鼠娘的师傅。将厝家起了去，我帮你，这代志是协调。如果那将国家或者将公司，甲领导了去我害去哦，那么这段代志就大条啦。所以咧讲，满山树唔通师傅出无娘，也即俗语啦。感谢你。

0: 什么贵重？
1: 哎，我要跟你讲啦，我以前哦，目睭哦，经常看这外口土，拢穿着迄白眼的，啊，我坐拢看电视哦，看了迄红啊，拢白白呢，啊，我即马食落药是这有较好啊，来有看这红啊，穿什么色的，即马看啊。
0: 有看啊你？
1: 嘿，我这两女哦，拢经过方开刀的，嗰时白来讲啦，啊，经过十多年啊啦，诶，多女哦，都好看，啊，即马食药，即阵哦，多女哦，我去镜头啊看有啊。
0: 好，恭喜啦，恭喜！迄个食你无看，食啊有看，你来继续吃。
1: 有啊，我拢继续咧食啦。我从以前哦，较早就是食一捆，食食食人困嘛，竟买甲买唔着，当当无食呢。啊，我甲讲啊，小姐啊，我即阵要讲做两罐啦。
0: 两罐保安员啦吼。
1: 保安员啦，啊一罐哦，我甲你消解迄个糟人哦，叫顺顺解决一个，我讲好啦。
0: 你咪做朋友嘛吼。
1: 嘿，我做朋友啦，三叔兄。
0: 蔡叔兄来外村啦吼，老人客吼，好，感谢你啊，好，我随个行吼，寄两罐保安员，一个人寄买买吼，感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糖尿病，你较早看做小较症，用西药的胰岛素长期来咧控制血糖，无形中会衍生出青光眼、白内障，啊无就是迄个高血压、夹心症，以及肺病、肺痨。根据肺痨专家医生的报告，一万个肺痨的人，占有60%患着糖尿病。长期服用西药的胰岛素，用直接来咧控制血糖，容易引起五脏六腑的病变，而且佫有并发症，容易皮肤会痒，严重会去解着油脂来洗身的者。有患者咧问讲，我无食西药呢，我是用注射的，注射甲食的拢是同款。拢有副作用，有就是听众朋友，治疗糖尿病已经十多年，一直拢用西药的胰岛素来控制，引起了目睭真模糊，而且身躯有水肿的现象。服用花大夫消化丸，食四罐了后，血糖已经改善真济。过去用西药咧控制，那较无明呢，生活那较无正常呢，血糖就安尼起起落落。食咱的花大夫消化丸了后，慢慢啊，就稳定落去，而且人的精神阁加正爽快，感觉上欢喜的，就是这个目睭未阁继续模糊落去，规身躯的水肿嘛全部拢消去，都有遐尼大的改善哦。潘大夫的消化丸是我30多年来临床验方，而且用家己经营的药师宝生物科技 GMP 药厂出品，家己的药厂名声我一定爱珍惜。不是互人请广告的，个人有个人的条件立场，拢是无同款。相信对潘大夫的药品有真大的信心。朋友啊，请服用潘大夫临床的验方，30多年的潘大夫消化丸。假使那是有怕消的镜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过2点钟了后来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在战国时代，齐国为王，欢喜甲元帅电器比赛骑马射箭。电器每一摆甲齐王比赛，十遍拢有九遍输。有一摆，齐威王就提出以千金来作为标本的赛马活动，电器欣然答应。心内就安尼想，这摆无论如何都要爱赢，所以呢，伊就请求自魏国前来投靠伊的兵法家孙膑来给帮忙。孙膑就询问以前的比赛方法，电器讲两人各自准备三匹战马，然后又将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甲上等比，中等甲中等比，下等就甲下等来比，各赛一回来定输赢啦。孙膑动了一个脑筋，就甲电器安尼讲：即摆你会使将上好的马匹甲马鞍准备在下等的马上，当作上好的马，含这样上好的马来比赛，搁再用你上等的马。甲伊中等的马来比赛，最后呢，你用中等的马甲威王的下等的马来比赛，这样顺序该颠倒一下，保证你一定会出胜。比赛当天，电器照着孙膑的方式去安排。第一回合电器输了，但第二回合甲第三回合电器拢赢，因此呢获得千金的彩礼。这位王对于电器这摆会当出胜，伊感觉十分的疑惑。伊问电器这摆的战略关键为何？电器就将孙膑打的方式一五一十甲这王来讲。这王就听了后，也是大大的称赞孙膑的机智谋略，更重用了这孙膑，予伊统领齐国大军呐、啊。感谢你。

交通有轨道，人生也有轨道，人不能脱出轨道而行。人若出轨，就是亲像飞机偏离了航线，火车无走轨道，汽车无走车道，怎会未出危险呢？人生有什么容易会出轨呢？正常的感情无可厚非，一旦用情不当，红杏出墙，拈花惹草，金屋藏娇，人尽可夫。无论是男是女，感情出轨，就容易如同玩火自焚，是不堪设想的。所谓一言以兴邦，一言以怂邦，有的人嘴拢无咧拿扎，信口开河，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满口拢是是非言话，到处在散布谣言，如此出言妄动，伊怎样会当平安过日呢？报纸上、媒体常常甲露出社会贪赃枉法、舞弊等等事件，这些无正当的行为，就是兴师出轨啊！一个兴师出轨，也准无被人发觉到，但是卖甲做第二摆、第三摆，歹事若做了一久吼，受害人一大堆，麻烦就会随之而来，不但会误甲家己身败名裂，还有可能因此吃上官司。思想可以自由，但是也可以合乎法律道德的规范。如果无遵守这个规范，思想出轨啊，已经发现在言论上或者行动上，都有可能去侵犯别人的自由。好像像过去发生宗教抗日的分子集体自杀事件，这就是思想出轨啊，也就是邪见所带来的悲剧。世间的顺序，天地间的纲常道理，要靠着伦理维持。如果一个国家君无像君，神无亲像神，这个国家哪有纪律呢？如果一个家庭丈夫夫无成夫，妻无成妻，这个家庭哪有伦理存在呢？为人诚实服人，为人所信赖，可是一旦以假乱真，以邪为正，信义出了轨，无论经商也好，为官也好，仍然得阁为何人会当来称赞，甚至难以在社会立足了。赚钱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侵占别人的财富，乃至经营非法、借贷不行、电话无名等等，就是朋友合作也会出事啊。而且若是至亲，也可能会反目成仇，更加严重的就是人格形象将因此来扫地。所以钱财的往来要依归正道啊。现代各种的产业拢讲究品牌，重视品质的管制，有时已经上市的产品一旦发现有问题，就积极落价回收啊。譬如已经销售的汽车发现有缺点，一回收就过来清台；电脑卖出去了后发现有缺点，一回收就过来十万台啊。这拢就是为了品牌的信用所做出的行动啊。除了以上这事未当出轨以外，国家的教育、政治、交通、特政、法律、警事拢唔通出轨啊。譬如警察若无食案，医生若无误诊，饮食若无卖假，各行各业拢未出轨，凡事兢兢业业，这个社会必然会健全和乐啦。感谢。

0: 谢谢你哦，哦，我安尼哦，三点到五点安尼，我本来是拢喊你伫听心机的啦，看电视啦，啊，听到你的听哦，哦啊，唱的哦，迄个小姐唱的歌足好听啦，大喜乖的，啊，所以我就买一台心机。
1: 当面了，
0: 丢了，啊，那伫做饭开，我就听转过就听，哦，听到咧人的见证的听闻闻的较好，啊，我就手术用骨架的卡哦，算讲。两个是手术七八年嘛，是拢硬骨骨的酸疼的啦。啊，个脚啊，旧年啊手术的呀。我哩硬硬硬硬一滴一滴一疼，我听你在讲啊，说我家己在做促销，我嘛无啥爱食。啊，我刚刚做呢，先买一罐来吃，你知道？哦。啊，吃的时，我礼拜一拜二去台东花莲爬森林，你知影无？哈。哦，啊呢。人家讲，啊，你都手术两骨仔，黑牛我倒背着。
1: 你很好打诶。
0: 对啊，啊，我那黑牛那有啥背，我嘛唔知。啊，像昨嘛拢开去行过六公里，甲阮头家。啊，我都是破你处理安尼。
1: 嘿。我你上好打还唔通啦？
0: 嘿啦。
1: 上无用啦。
0: 安尼，互你个业绩愈做愈大。啊，我食好，我甲你斗广告。人家讲，啊，你个是伫倒买，人个电台，因为你都无要讲人个业业绩足大惊诶啦。
1: 嘿，安尼，你倒对。
0: 我倒伫无方电台。
1: 哦，无风区啦，
0: 无风区诶，电台路咪，食了未歹，我即摆一届甲你灌一灌。
1: 安尼哦，
0: 低酸痛啊，我都手术两骨啦，啊脚啦，啊我拢旧筋，你知影无？旧筋啊，一礼拜我拢爱去练两届，啊即摆剩一届，啊一个旧筋食嘛真好。啊我无讲固定一顿六粒哦，我倒出来有当时啊十一二粒，我
1: 食八粒多啦，
0: 食八粒嘛，
1: 有啦，
0: 有当时啊十粒十一粒嘛是食，哦拢八粒多。
1: 八粒多你遐食上强诶。啊，佫只好大只只佫去爬山。
0: 有，诶，
1: 你甚物大名？
0: 我一天的一，金一万堂的一，啊，四月的一。
1: 伊又去啦。
0: 嘿嘿，啊，我今物佫甲你小姐订了。
1: 哇了。
0: 嘿嘛，有啦。
1: 你爬山，你真暂时较慢，还是较热络，好无？
0: 无错，一。

0: 对人去的，你知影？
1: 唔通啦，
0: 哦，安尼吼，
1: 好较好咧啦。
0: 啊，我今麦食好，我就当时拢要食。
1: 好，
0: 啊、你今麦怎讲？像我见证，我见证安尼，我就是算筋络较歹，啊，较良心的呢。今麦食你滴管料呢，我就较少见啊咧。
1: 安尼哦，酒精好差哦。
0: 有哦，酒精好差，啊，马海白，马海真正海白山个，啊，
1: 就你来上午
0: 咩？嘿啦嘿啦，啊，咱就会惊，你知影？啊，人个再停一两点钟，啊，咱人个车拢休困，啊，咱今日都车顶要坐，对人行豆豆，我头家陪我豆豆行豆豆，伊说，啊，你啦哈？
1: 恭喜啦，恭喜啦！
0: 哎呀，欢迎，谢谢啦，
1: 谢谢，感谢你。
0: 好的。
1: 啊，你今日讲订几罐？
0: 我订两罐。
1: 啊，今日订两罐呢？
0: 今日订两罐。
1: 好啊，好啊，好，好，谢谢。
0: 朋友在讲啊，别挨我一罐哦，啊，我吃了。
1: 好啊好啊好好，感谢你哦，
0: 谢谢，拜拜，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2: 这一两年来，物资的波动，使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一日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载。中药当日起的时阵，咱的药资保有像发病的冷冻库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那咧又带咱家的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乎啊个有诶这段时间，咱潘大伟药品大罐诶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估计诶原料那卖完，请各位得爱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潘大伟药品有出20多种，新诶客户唔知影要食多一种，卡电诶来问。电话号码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俗语当然有一句咧讲：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一暝就是指讲暗时，头路就是咧讲工作或者职业。而这所在咧讲的就是计划甲构想。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就是咧讲规暝安尼真无闲咧想代志，无所谓计划甲构想。这天光了，确实拢无当做会出来。这句话就是咧讽刺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敢若会晓计划，确实无咧能力，或者无愿意去执行的人啦。第二种就是讲敢计划足济，但是无一项会通的啊。第二种人就是讲咧事业上无法度通去期待。第一种人除非是担任魔术的角色，或者难以有所成就，因为任何事情必须要经过计划。执行佮修改这三个阶段，敢若有计划看袂到成果，这语言不如去执行。成功是个实践，这是真明显的代志。因此呢，要成就事业，切去做言行的大人，行动的侏儒，就是讲唔通敢用讲的，阿无要做了。这句话也是互人想起一个现象。这几年来，社会失去顺序，层出不穷，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拢是出了非常的乱。政府的部门当然未讲视而不见，因此呢，时常邀请各界来提供意见。行政的首长那一再一个开会，一个影响对策，但确实这个乱未因为安尼来改善。个人爱从顺序导向正规，不是一条一色之风，但其中一项原因却是有一挂对策缺少可行性，有一挂机关缺少执行决心与魄力，这也就是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啦。个人的一暝转头路，天光无半步，这是个人的事。如果拿一间公司、一个行业，或者一个政府若如此，那就吃力了。感谢。

患病人要找回健康，失业的人要找一份工作，伤心的人要找到快乐，失望的人要找到希望。咱一世人好亲像拢伫咧找事业、成功、找朋友、财富、找功名利禄，甚至一生一世拢是咧找找啊，仍然找袂到家己想要爱。其实找来找去，找家己的心最重要。怎样要找到家己的心呢？有一句家己安尼讲：佛在梁山莫远求，梁山就在你心头。人人有一个梁山塔，好向梁山塔下修。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一尊本来佛，明心见性佛。但因为拢伫五路的城市内堆积而迷失，要找遍了外在一切，锁了自我的电波，空在世上几十年，找不到真正的家己，真是真可惜啊！因此呢，咱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用内心来找佛，成就内心的净佛。现代人强调净化环境、净化社会，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爱心净化家己，净化心灵做起。因为咱的心经常被无耻、黑暗、无明、烦恼来所压盖，咱的每一个人的自性内面都一趴的心灯，点光了一趴智慧的灯、法界的灯，就会当赶走无明、烦恼。所谓美容、美颜、美姿，不如美心。点光内心灯光，就是美的心。身体破病了，就是要看医生。心理破病了要安怎办？有人求神问卜，有人看心理医生，不过最究竟的还是自己做家己的医生。因为自己内心的病家己最了解，不随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佛陀的讲法就是要治众生八万四千种的烦恼病。所谓坚守戒定律，是灭贪嗔痴，用戒来治贪心，用定来治嗔怒，用慧来治无痴，身心才会解脱清凉。外在的财富随时可以因为水火盗贼、贪官或者不孝的子孙来被偷取而来消失，可是咱的心是偷不去的，也未失去的。譬如讲信用、法治、慈悲、道德、精进、理想、惭愧等等，这是内心的财富，拢是出来用之不尽。咱想要拥有偌济财富，就是爱看咱自我发掘有偌济。这财富是随着咱的灵魂生生世世伫咧增加，这就是叫做修心养性。灵魂伫咧修心养性，人就会提升啦。生活在这个世间，有人专门在找门路，有人专门在找空头，找来找去，只有自找苦吃，自找罪受。唯有找到自我的宝藏，心内才会开朗，贴心，才会自在啦。感谢你。

0: 嘿，我彭大夫你好。
1: 哎，彭大夫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1: 啊、我姓我叫做吴永钦啦。
0: 吴永钦啦，吼。
1: 这个新北市新庄区民生街15巷。
0: 十五巷。
1: 哎，好，啊，你做什么见证？
0: 我就是第三脉的这个腰骨啦，仙骨刺啊。
1: 仙骨刺。
0: 啊，我吃你的这个汤丸。
1: 吃几罐？
0: 吃他七罐。
1: 哦，吃七罐哦。
0: 哎，
1: 啊，这种好呀你。
0: 啊，就第个就很好去，因为我去手术胃癌嘛哦，
1: 哎，
0: 阿姨家照那个核磁共
1: 振啊，
0: 断层
1: 断层啥？
0: 阿姨家讲，哎，医生啊讲，啊，你个生骨刺那无去啊，啊，我都吃那个你的药啊，
1: 但待会听完了，
0: 哎、
1: 啊，
0: 阿姨讲，哦，安尼真好啊，忘了。阿姨叫我提我看，我嘛提我看呢。阿姨讲这使食，搁来我就搁食你个微波单。
1: 嘿，
0: 好，迄微波单啊咧，我安尼啦，巴肚安肚肚安尼啦，安尼个咳嗽口个吞落去哦。
1: 嘿，
0: 几大股啊就好啊。
1: 安尼哦，
0: 有有。啊，我去病院去台北病院哦，讲要拿开刀啦，讲我个巴肚肠啊，啥物咧拍骨啦，爱开刀啦。哦，我惊着咧，咪往。三个半暝紧走。
1: 嗯嗯嗯嗯。
0: 哦，讲爱开刀，我都听你咧讲啊，我逐工都听啦。我即阵啊嘛听啦，你即阵啊刷我就无听啦。
1: 哦，你我医生讲胃不单那个讲咱的迄个
0: 听
1: 好
0: 员，
1: 刚才你看点
0: 就
1: 见。
0: 哎，那个即个叫做解毒丸。
1: 哦。
0: 我因为做个化疗吼。
1: 哎。
0: 做了的卡的青筋啊，尾个卡筋啊，尾拢会拔。啊，我食你个解毒丸，我食三罐，
1: 嘿，
0: 啊，食三罐有改善，
1: 完了，
0: 嘿，
1: 感谢感谢。
0: 伊就是讲个化疗吼，
1: 嗯，
0: 有两种，起码分讲西医个化疗有两种，
1: 嗯，
0: 还加做另外一种，啊，我头也唔知啊，还做了讲个后摆个下手个把柄，
1: 嗯，
0: 啊，我食你咧讲者吼，我都去买来食，
1: 嘿，
0: 我都起码。就是我要去请教你一下。
1: 嗯，
0: 我即马在坐骨神经啦吼，即只脚打乌啊吼，这是拢未算。啊，我可能伫只大腿只中间吼，正脚只大腿个中间吼，
1: 嗯，
0: 会酸啦。
1: 你阁继续食听就好啊。
0: 我继续食听云朵，我听云朵拢，我听你咧讲吼，讲爱泡好羊啊来啉讲安尼，
1: 安尼好不好？
0: 好过好，我照你讲个安尼做。
1: 金小君子，
0: 我某诶胃定安尼疼，我甲恁那小姐叫三阿爸。
1: 嘿，
0: 你看我遐，
1: 我知，
0: 我足久足早足早就食你个药啊啦。
1: 谢谢啦，谢谢。
0: 你个听完啦，
1: 好，
0: 胃破单啦，
1: 嘿，
0: 根本我来管啦，
1: 嘿，
0: 我骨都用完啦，
1: 嘿，
0: 给我用食啦，个人拢做药啊。都爱有道德啦，
1: 对啊，
0: 真正有影。啊，我安尼食你这吼、個，啊，我即马就是今日我就要请教讲，这個、我感觉大腿个较无力啦。
1: 我今日你就甲继续食跳
0: 安德啊。因为我84啊。
1: 谢谢啊，继续食跳安德啊。
0: 安尼都好啊。
1: 哦，谢谢来，感谢，好，
0: 感恩。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中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微波丹，目前咱微波丹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白领阶级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二十年代时阵，比哪领早在约二十年左右。所谓白领阶级，是指讲一切互人受雇的人，而领取薪水的不是用体力劳动者，亲像政府公务人员、老师、教授、医生、管理人员、科学研究人员等等者。因在上班的时阵，拢是在办公室或者教室室内场所工作，所以随时可以穿上白领的衬衫甲正式的西装，因此就出现了白领阶层的称呼。随后，这个名词就安尼诞生了。感谢你。

趣味的诗句，予人回味无穷。李天良皇帝欢喜江南的风光，有一摆游西湖的时阵，真拄好去遇到当天的大雪，雪花纷纷的茫茫飘落大地。皇帝诗心兴起，随口就吟出三句。这时，咱继续搁录最后一句：礼部侍郎心归，逐步向前。得归礼讲，请皇上赐神来赐福，好无？所以乾隆皇帝就搁念前的三句：一篇、两篇、三四篇、五篇、六篇、七八篇、九篇、十篇、千万篇。这个时阵，就是以心归来赐福。飞入梅花都不及，乾隆就听了龙颜大喜，认为这个数字按照顺序排了，增加了千个万两字，再以结束的字句来组成，就是好诗。一篇、二篇、三四篇、五篇、六篇、七八篇、九篇、十篇、千万篇，最后这句结束的诗“飞入梅花都不见”，确实是好诗。个另外有两首的诗句，就是基于赞扬十几万的诗，也是妙处满生啊。听讲这两首诗，就是出自一位老生在主的手笔。当伊路过一间以十几万为号召的妓院，一时兴趣就来，就进入去内面坐。老差的听讲伊是大名鼎鼎的财主，就请伊来吟诗，但是爱将十几万数字甲念起来。如果人吟得红啊，就免费要招待伊算啦。当伊吟了第一首了后，就是一借不如二借交，三寸金莲四寸腰，五六七阿胭脂粉，八九只阿满十分娇。伊第一首就吟了，大家听了十分的佩服，佮想要过佮再倒转念吟一首啊。所以吟第二首就是十九月夜八分光，七节下凡配玉龙，抬到五更三四点，两人小抱在一床。这两首七绝的诗一正一反。将十个数字安排得稳稳当当，顺数甲反数拢正拄啊好，堪称出妙的好诗，令人拍案叫绝。这两首的吟了，众家们同声叫好，配合得五体投地，将老财主招待得无微不至啊！老财主真是欢欢喜。

伊享受了尽欢而归了。这个诗在这我重复一遍，真足听哦。一篇、两篇、三四篇、五篇、六篇、七八篇、九篇、十篇、千万篇，飞入梅花都不见。一节不如二节娇，三寸金莲四寸腰，五六七阿胭脂粉。

0: 我代表你
1: 哦。哦，谢谢啦。哎，
0: 你讲今年几岁啊？
1: 九十二啦。
0: 九十二，你什么大名？
1: 我林玉英。
0: 林玉英哦。
1: 嘿。
0: 啊，咱大队。
1: 而且选择是南大路748巷玉龙。
0: 好、哦，谢谢。
1: 我甲你食了药啊，食足好个啦。我讲吼、哦，就甲你食。即摆我讲我身躯上话要就医，迄阵我才甲迄小姐讲啦。
0: 嘿。
1: 我讲吼、哦，新得个医生皮肤科啊，有先生看无先生，讲啥无犹豫。
0: 嘿。
1: 我讲敢会死啦？伊讲唔是啦，退化啦。啊，阮囝我叫迄先生抽血哦。
0: 嘿。
1: 抽到讲监督无啥物啊。有钱的啊，抽血无钱抽血，那么我都唔相信，逐项药我都吃，买你一罐迄落解毒丸，
0: 嘿嘿，
1: 卖算还好。我讲你的药啊，逐项药好，谢谢。
0: 感谢感谢。
1: 你吼，我即摆告诉我，啊，我爬爬做四过，爬爬去吼，啊，佫很精彩。
0: 哦，你咧讲的还佫嚼烂的呢。
1: 亏了足有诶，
0: 嘿啊，亏了足有啊，都要嚼烂啦。
1: 我甲你
0: 同意啊。
1: 我那唔是食你的药吼，我无别个讲，你是食什么的？我讲我食什么？我食饭啦，食什么？我不是啦，你保养什么啦？我讲我是食花大夫，阮这客人赚呢。
0: 我知。
1: 我甲你报的是客人，全客人呢。
0: 嗯嗯嗯。
1: 我嘛家己嘛客人，要客人赚啦。啊，我甲你报拢客人，伊都袂向我保路啊吼。
0: 嗯嗯嗯。
1: 我甲你报啊，这南通西国，我就甲你报。
0: 谢谢啦。
1: 谢谢。
0: 感谢你。
1: 谢谢。谢谢啦，
0: 好，吃饱就，感谢你啊，谢谢啊，
1: 哦，是，
0: 好，感谢，感谢。喂，我潘大夫。
2: 啊，潘大夫你好哈。
0: 你好，你好，嘿。
2: 我哦，嘿，哦，你的电扫完解好，电扫完食迄个皮水豆咯，足好用的。
0: 哦，皮水豆咯，足好用。
2: 啊，阮囝哦，
0: 嗯，
2: 读高中拢食冰水的哦，啊吼，阮拢当作伊是迄个三条啦，啊，拢带去看中医食三条，药拢无效。哦，食这有嘛解有效？迄个电扫完，阮拢当作阮囝是三条啦。
0: 好好好。
2: 啊，拢食三条的中医的药啊，拢无效啦。啊，这囡仔他食，啊，拢安尼拢无人的啦。啊，今嘛吼，是那有啊。我咧食电扫完，我食上好食，按那三分也好利利呢。
0: 安尼哦，
2: 足感谢你
0: 啊！哎呦，恭喜啊，恭喜啊，恭喜！你食了鹅肉青菜，啊，过来你拢地味好对啦。
2: 漂漂漂！
0: 啊，这个食了电扫完三罐也好利利啊。
2: 对对对对，恭喜！啊，我迄个食迄什么什么文工散，啊，搁出来中医师也看拢无效啦。
0: 你这偌秀，偌秀色啦哈！
2: 嘿嘿嘿，
0: 你这屏东关新丰乡新吉川，
2: 嘿，新吉
0: 路，敢是？我秀秀哈，感谢你安尼打电话落清晨嘞。
2: 嘿，潘医师，我今麦吼有一个问题，较困难。我本人有类风湿关节炎，啊，我有看你寄给我的迄种迄簿啊嘛，来对一下吼。
0: 对。
2: 啊，我这类风湿关节炎吼，我是伫二十外年前得类风湿关节炎，啊，食好药啊，这二十外年拢唔捌阁发作啦。
0: 嗯。
2: 啊，但是我最近吼，唔知是泡剂食伤济吼，啊，所以我炒菜啊，较爱炒咸菜啦。
0: 吼。
2: 南咸菜落去炒吼。
0: 嗯。
2: 啊，最近都连续食泡剂食过来，唔知伤咸伊。我的脚盘吼，拢肿起来啦。
0: 嗯。
2: 脚盘肿起来吼。
0: 嗯。
2: 佫会疼啦，三天前我佫用看西医，西医吼、喔，甲我讲吼，讲可能是我类风湿关节炎佫咧发作安尼啊。
0: 嗯嗯。我讲你食痛丸。
2: 食痛丸。
0: 对，咱泡台要痛丸。
2: 吼、喔，啊，但是规身躯都干那即个脚盘安尼尔。
0: 对啦，我见你食痛丸得啦。
2: 我拢伫大茂药房，大茂西药房。
0: 哦，你遐关呢？
2: 嘿，迄个头家头会介好哈。
0: 好啊好啊。
2: 遐关啊，啊，感谢你哦、喔，你食痛丸都好用啊。
0: 好，谢谢啊，谢谢。

工程来进展，一律就是要出战。这时阵，燕子就将一切看在眼内，心中正盘算要安怎如何来解围。但着饲马人准备要受刑的时阵，燕子就开声话讲：“慢车，惊这众人中风失策，动脉截肢，担心燕子这下惨啊，无性命啦。”燕子就稳定气，万事调理，问景公。那是尧舜在这个时阵咧处理这件婚事的天案的时阵，唔知要对对部门下手。景公一个听，心里就安尼想：无唔对啊！自古贤君圣王都无听讲过有这样残忍的行为，那我安尼做，想必定会惹人口舌，行为违变，会破坏我君王的形象。景公直接下令，就免除了饲马人的死刑。但那就要将伊关于大牢，大大心事的燕子又进言了。此人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闭关，君王和我来激励伊的罪证，再送伊入牢。所以呢，燕子就开始算伊的罪证。伊的罪证有三：第一，你为君王饲马，却将马来饲死了；第二，对一匹马唔死，死的偏偏就是君王最钟爱的马。第三，你和君王为一匹马来杀人，此事然后百姓知影了后，会对君王产生极大的怨恨，诸侯也会因此看不起这国。景公一听了，心内就真无好受，叹了一口气讲：“将伊个开放，我无要想因此来惹这不仁的恶名。”因此可讲是摸清楚了君王的心理，以察言观色，讲话不急，慢慢啊来。条理分明，讲来拢是为君王好，其实也为百姓好，唔然达到谏言的目的，和君王及时请我，又不至于太难堪。这就是燕子善用讲话的技巧。不过，也得爱会晓听话的君王奏效。后来东条长孙王后曾经用这个比例来考证了为一匹马。而恍然大怒的动态中啊，感谢你。

有一摆，济公公因为家己的爱马忽然间来死，大发雷霆，下令要将饲马人解分尸，并且宣布无论送来。

之间，家事无应该分工，是你应该做，还是我来做？尤其是唔当去听人咧讲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做什么家事，啊，佮女人讲，既然我结了婚，我就应该爱互翁来饲。等等，这拢就是无负责任的话。上起经济已经不景气，双方的薪水是夫妻间最奢望的。不管是男主外女主内，或者是女主外男主内，这种应该是夫妻间所爱达成的共识原则。有关的婚姻的经营，更是爱靠夫妻双方面，而不是靠遐生破道的人来咧甲咱左右的。因为呢，唯有安尼才会当和一个家庭和乐融融来相处。所以一个家需要夫妻来经营，才会快乐无比啦。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我们可以打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1241 0663-1241。那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在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长无心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南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各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

0: 本来到三江，邀请阿丁做伙来滴滴创世大家心里，和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聊，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E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2点到4点，咱台北民本电台 AM 855千赫播出；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分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266333124，0266333124，服务处：新营市和平路180号。

0: 台湾民谣，迄阵世纪声，叹气人帝王。
1: 杨振都足厉害，拢会解释哩。好，今即马搁起来挖起来，啊，宝贝一个收倒转来吼。强上交代众人，虽然会提提转。涂永顺笑笑直咧甲杨振讲：“道兄。”涂永顺就问杨道兄：“啊，你何马原都来请食？啊，是安怎气数飞升，搁有性命？”嘿，请问下哦，你用什么法度？你嘛讲我听，你有什么撇步？啊，你嘛敢教嘞？哼，我着食迄北斗来，应该爱死啊！啊，来阁无死，哼，你唔知影我厉害哦！哇，甲你讲哦，阁叫你嘛一步，邮政使用迄个吼大写单呐，啊，变作本人真安全，听着落班哦，舒服班呐，啊，药气发作的中间，根本哦，当然啊。伊即马食着我的大下单，一变数就伫走走袂离咧。嘿，啊连走八拜我嘛见底。嘿马元哦，哇，全大闹啊啦，直闹就对啦，闹到无元气啦，司机无那人正虚呢。哇，啊即马伊都闹到唔知人。我转顺势，所收遐宝贝哦，全拢甲退倒转来。嘿，啊想说甲伊杀转来，免惊马元伊在偌厉害。哦，我头拄仔讲，除了你看我互伊食，我用假的，假的变做我去互食去的，对啦，是我变化的安排。哦，强强强，实在有厉害！哎呀，实在有影无简单。

即马强兄哦，啊，就欢喜讲到即马这个宝贝去哦，杨正佫家己收倒转来。伊要等伊这个师兄，就是赤精子，去接伊文书，讲我天尊看安怎，哈。但是真紧咯，赤精子已经哦，带着伊文书，讲我天尊来到这个西岐城。赤精子到伊是做头前啦，文书讲我天尊是行后边。强兄接入大厅顶啦，西岐正将见礼拜大圣。现在赤精子对着伊啊，这个强兄叫伫咧叫，来，赤精子就叫强师弟，为着个道起问题，实在对你真实嘞。我才听到伊文书告讲个，因为阴阳镜太厉害，咱要如何设法来安排，就爱先修宝镜免阻碍，文书师弟怎决裁？来来来，师弟啊，有甚么好办法？赶紧互相提供，收敌这个热度，是嘛？好，文书开声当然敌啊！自家英雄的死期，听完嘞，也

哎呀，叔兄，我的意思是讲哦，大兄对这个马原该收敌啦。哦，啊，然后马原也收了，再来收燕红，这件大事也未办，未得恁意下如何呢？嗯，文书听到这明啦，马原非是普通人，咱若是要对付到这个马原，就要使用传声术口吻达，这款的计策最轻松。也若无，要应付这个不是简单的代志。哦，师弟，赤精子请你来指挥，传声阵术甲包围，这款计策上解对，天数回难得爱吃亏。安尼就看师弟你，当然咯、哦。文师早早有决断，向师弟你应得最安全。单人独骑爱照办，引进马原打入当机山。是，形象用情接令旗，马原回南必来多事。我先骑数不上要来去，对着师兄来告辞，请了。所以今仔日要应付马原哦。就爱这大声的啦，因为马原的功夫哦无同款的，就爱因这十二文人哦，哦，其中一两三下才有法度。强雄伊还佫受到这文书讲法，伫咧佮伊安排的咧。好、哦，到即马强雄大声已经啊，哦，我来领令去啊。现在文书对着赤精子才佫伫咧讲，文书交代李师兄，你带飞机将韩四命，埋伏的位置带东岭。东西结功绝对赢，照我的话，绝对无唔对。安尼好，赤精子向前秒命令，五千岁白镜爱东行，雷震子爱守东山顶，土行孙随我趟启程啊！我即马赤精。

你嘛另外派爹去。文书讲我搁伫咧派李家兄弟，文书就叫李家三兄弟，再叫杨震听通知，西山的领顶咱来去，叫我指挥来实施。是啊，即嘛三位兵将将安尼上阵马啦，脚踏风火轮的人就是你落车一个。咱大家来讲哦，成功这边就是马元犯着迄落吼，哇、哦，脑衰病啦。人讲我都老透顶了，这里都提了牙棒，要搁叠提啦。哎呦，啊，不到听闺蜜这艰苦，迄、那个啊，马原嘞，北斗安尼交加安尼起大疼，伊想要搁去闹赛吼，从安尼出房营嘞，转出了这个房营，要搁走去走一个钓，赶紧一个咕噜吼，哇，安尼直直下啦，强上高位笑出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阿妈完一个看到恐相哦，惊一个，想说我上帝，才直接讲，有可能啊！妈完大脑起我性，啊，我随时拢可徛停停，骂你恐相无本领，见我一面了，你活未成。哈哈哈！介好，这个恐相会招你。对头啊！

0: 走，要那是英雄英雄哦，来见到久的人啊，袂使走啊。乎你的头壳啊，是血来水啊流啊。
1: 喂，我拍台有你哦。
2: 哟，
1: 嘿，你讲嘿，
2: 好。人吃饭人较济啊，目睭啊嘛拢有吃啊，即我拄头都五十斤啊，甲腰脊骨的。
1: 五十斤甲腰脊骨，
2: 都卡到有啊。看完拍吃四五十斤。
1: 吃四五十斤哦。
2: 我拄头都吃吃甲出骨啦，看完拢有吃的，时间是吃无几年。
1: 好，
2: 不然有当时吃三四斤。
1: 刚才你严重是安怎严重？
2: 拄头是做五十斤，甲这卡到有。啊，都从这个腰脊骨、仙骨刺，啊，都疼。卡达乌去做玻尿酸，拢讲真好啊，我煮了都啊无。这个我那吃跳红丸，
1: 看完了吃跳红好用啦吼。
2: 不完丸嘛有吃，我那是拢不完丸是吃无几罐。
1: 啊，吃了有差无？
2: 吃都搞无目油都收敛起了吃。
1: 你是讲不完丸吃了目油有收敛嘛呢？
2: 有收敛吃无吃？
1: 啊，有收敛了你就无吃啦吼。啊，你今年几岁？
2: 八十三，
1: 哦，阿弥陀佛，哎，恭喜，咱住咧宜兰县啦吼，五吉乡吼，你是林庆新嘛吼，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小咱到时候报，
2: 你也要真好，
1: 安尼好，谢谢啦嘿，
2: 好，
1: 感谢你安尼打电话做见证啊，好，谢谢。
3: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毛毛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毛毛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剩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关节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

0: 着，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迄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地，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去增加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自古以来，做官人人想要做，但古早时阵，学子为主，十年寒窗苦读，而现在有人学而优则仕，意思就是讲学生啊优良就可以出人头地了。有人商而优则仕，商品啊优秀也可占上风，就有人靠着考试，靠着选举。靠着找门路，你争我夺，真是竞争。然而咧，有一句单俗语咧警告讲：一世官到世牛。意思就是讲，一世人当官，以后到世人爱出世来做牛，或者到世人的子孙爱为人做牛做马。这句话未免讲了太夸张了。但如果了解官民之间的关系，就未感觉讲这句话有夸张的成分。大家拢知影，做官的薪水无介济，但这个权却是真大。就是地方的小官，那一旦了有权，就可以呼风唤雨。因此呢，才有咧贪官的代志发生，剥削善良百姓也真济，无顾着百姓的生活也有。所以老百姓看了目睭来，气咧心肝来，确实无可奈何。所以呢，就会讲出讲。一世官九世牛，这句话就是这种怨恨甲不满的心理中产生出来的。不过这句话是针对遐歹官、假字官讲的，唔知当今一寡在假字官听了后作何感想啊？做官贪赃枉法，间接危害民众的歹官，个人的一世官九世牛，奉公守法官有时嘛如此。这就是制定了错误的政策，这种错误危害到全人民，深而且搁阔。这种官唔仅是九世牛，甚至百世牛都做未完了。因此做官爱做好官，但要做好官，就是爱有智慧啦。感谢你。
1: 好啊，马元太你若无死，甘愿自杀大世纪，太你恐烧是免考虑。自得家你来灭死，试看卖咧，有何你去啊？
2: 是妈妈原就安尼抽剑杀无停啦，向上转身走进前，马原唔肯来放灵啦。随后对杆是随起停，现在向上带起也是不停地，吹动四不像走过世啦。哦，迄、那个向上的四不像哦，哇，全对西边去啊咧，伊即嘛吼。就安尼先， 也加。

0: 拜，后壁面的马原堆到入山地啦。哎，奇怪啊，无看到强兄伊一个，哇、哦，伫咧遮咧找无强兄呢。当时就是这个黄维虎的四将将啊对当兵出来，大家开声笑嗨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听到笑声鸣都鸣，黄维虎到我来才在咧叫讲，喂，黄维虎开声叫马元，你的道行是无悬，应叔若爱来道观，扶大起来当兵山。
1: 是啊，黄天华开声骂妖道，气平若好一刀对一刀，君子气概爱照做，料理生命难得度。
0: 哎呦，苦了啊，也马原招你呀、啊。

0: 哦，只嘛用安尼甲激将诶就对啦。所以雷震子即个下辈啊吼，即个嘛伫咧讲，哈，马元啊，雷震子骂你是小孩，所以你才会唔敢上山来。你若惊死，你就跪咧甲阮拜，哈。当前你这个腰刀唔免抬，啊你都若惊死吼，也若无爱拉吼，你全跪咧拜拜，啊阮全放你走，安尼都无呆啊嘛。
1: 又是你，又气死我，要我马元的天下地哦。

0: 迄个马原从安尼起身直直拼啦，三步拼做一步行。现在即马一个拼来到这个山岭，哇！哈！也即马一个到这个西山岭的时阵起来吼，拢总看无人影，但是看无人，可是山岭的所在有人笑出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哦，这个笑声并非他人，就是这个金车，伊开嘴伫咧讲了。金车看到起大笑，我就叫你这个马原老毛条，咱来对阵，我甲你叫，好胆你起来，决定掠你来爱用火烧。
1: 好啦，木车无走，我伫遮咧等。
0: 知名袂歹你马原，你拄啊世间无温暖。我要送你去阴间。

0: 来，好打起来。
1: 叫你什么嘿？麻烦正是老前辈，袂当互恁来看衰。我若到为恁量杯，祝你头壳万天杯啊！

因为伊都去治疗了脑透症哩，啊脑家拢无力气啊，所以哦爬落个地，脚酸手软，伊勉强来支持是到山岭，哎，即马就爬起来，不见迄个山。

0: 石头半溪倒，当时听到迄个人声笑，即马坐机从遮到雕工吼，像伫咧解人饭时穿同款，都甲人哦起来吼，一到时阵人则全无去，互伊即个马原一个爬起来吼，惊甲睁开袂止后开。全摕伫个石头端咧窜咧窜咧吼，安尼感觉讲哦，哇，精疲力尽咧。踮遐个时阵，同时听到有人个笑声，
1: 哎呦，哦，哪有这个声音嘛？
0: 马原即马一个听声，就安尼随爬起来，但是咧，已经身躯已经无力啦咧，啊，强强伫要倒头栽。阿娘颠来颠去是徛袂在，嚯！山卡阁有人笑嗨嗨，山卡并非别人，正是文殊讲法天尊咯、哦。喂，文殊讲法天尊叫麻烦，你无代无志找麻烦，贫道看到你袂顺眼。老兵令金下山，来来来，你那是有好厉害的功夫，你就来跟我挑战。我乃文人排第七，我是排第七的，知影今日就是你的死日，袂想换命你难得，贫道的话有事实。迄都要甲热个死个就对啦，都唔免抬啦，连咪叫伊爬起来，连咪叫伊落来，啊，连咪安尼甲人来人去。文殊讲话，天尊一个讲了，搁换来煞，这个就请真主啦。请真主讲，对啊，有道理来啊。请真主知影你惊死，你无机会出世机，我是十二文人拜第二，未来送你归阴司。也那是安尼啊。好大你来你来，你无资格，生存已经无机会，那爱性命求情无问题。

0: 喂，潘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我从那吼，旧旧安尼吼，给你挂起食棒球去啊吼。
1: 嗯。
0: 食一罐差不多，不了不了，阿都拢一日甲天光拢无白，足好用的。
1: 好安尼
0: 啊。是啊。
1: 也算暗时旧旧对啦。
0: 是啊，食旧旧去啊。
1: 嘿。
0: 我就去顺安挂啦，就一罐阿不了就变吃棒球啊，足好用啊。阿个食少的去啊吼。睡起来拍卡球，拍卡球去啊！啊，流清水安尼啊，清洗完啦，足好诶，一罐拢压未了，啊，都拢有差真多。
1: 食迄个豆小补呢？
0: 有啊，我拢到，我那出边遐讲啊，讲顺安关诶，
1: 八百
0: 位啊。
1: 咱住对。
0: 我那卡顿啊。
1: 卡顿电脑。
0: 嗯，新红利。
1: 新红利，你什么大名？
0: 我叫孙红桥啊。
1: 感谢你哦，多谢你啊，卡电来做见证啊，来娱乐哈，谢谢啦啊，多谢多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不过来乱哦，
1: 嘿，
0: 迄个迄条无我头八四个。

0: 啊，吃吃的吼，我干活呀。
1: 干活是？
0: 干活差不多一百外，一百桶啊安尼啦。
1: 啊，人头壳有较清醒哦。
0: 有啦，有较清醒。
1: 你要人家管哦，头壳会落落啊，上台阶落落。啊，你啊干了头壳较清醒。
0: 吃较好嘞。
1: 吃较像你是讲吃较完呢？
0: 嘿，我吼吃罐半吼。
1: 嗯。
0: 哎呦，血糖拢归干活。
1: 血糖降来，继续吃，好稳定个。上重要就是吃物件，你爱贵。
0: 哎，
1: 迄个米粉做的物件袂使吃。
0: 米粉哦。
1: 哎呦，
0: 啊，
1: 过来蔬菜类，吼，这也袂使吃。
0: 哎哎。
1: 过来鸡鸭类，这也袂使吃。干那金龟甲烤龟会使吃。干
0: 那金龟甲烤龟。
1: 哎呀，这两个会使吃。
0: 啊。
1: 我讲你听哦，糖尿病比我真足恐怖。
0: 我糖尿病三十几年
1: 啊。对啊，所以你爱控制好啊。
0: 啊。
1: 咱多对。
0: 慢走啦。香港路怎啊？一百十八啊！
1: 好，谢谢啊，感谢你，我哋员哎，吃了还佫继续吃哦。
0: 啊，
1: 好，谢谢啊，
0: 好，
1: 感谢你，感谢你啊，卡点做见证，谢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化丸，改善消化体质，佫会当消化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化丸，一摆你佮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焦就随在。都有感觉了啦，上消症上易到嘴巴的这吃潘大夫消化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病人，腰子不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黑气虚的血压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到惊寒症头，脚手会到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吃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桂枝、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吃潘大夫消化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眠皮加烧，药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马元讲伊有自信，本来台西文书讲我天尊甲假正主，但是文书讲我天尊笑笑伫咧讲，
4: 也袂咧。文书笑你无才调，加几面本我嘛明了，我将你可比是梦中了，自地甲你来化消。
3: 对对对，夏正子叫你落山来，马上一刀甲你刣，来嘛！
5: 来就来，我是咧惊啥货？迄马元唔信你顶我厉害，贫道将恁来制裁呀！哦，

在有影夭寿啦！一个甲伊叫落来的时阵哦，来到山脚，才看无人影，伊的心肝是皮破青啦，吼、哦，糟糕嘞，心脏直直窜落掉，

马官呐、果然这里看，这个笑声就是强兄。伊看到强兄在山顶，又搁有就是武王饮酒在两顶，吼吼吼，真正有影袂堪得去。伊都安尼走甲心光火倒咧咧，哈，来到。

这个南平的所在，这个南平山，看到武王伫遐咧啉烧酒，哎呦，一看到你要来挡会牢，现在马元一个气气煞煞，自信实战有可能，但是互伊惊我来，伊拢无停脚话唔讲，搁再爬山直直撞，来到山顶人转戆戆，哇，无伊啦，全无看到强相甲武王。嘿，啊，明明是伫咧迷乱伊个神经，到遮即个马原，哇、哦，规个头壳全一粒两粒大，现现都看伫南平个所在，有看强相甲着即个武王，结果两个全无去，连伊走起去，连伊走落来，连伊走东，连伊走西就对了。现在马原则伫咧讲，哎呀，奇奇怪怪啊！

0: 走到一个无力，搁坐落去哦，重要掉加扎啦，哈！啊，搁甲规个身躯哦，好啊，唔知是安怎，腹肚肠啊，叽叽咕咕，哎呦，搁伫咧枵啊个款呢。看我妈原主意，即马一个看相势，哇，好康个啊！哈哈，腹肚伫咧枵，看对山脚来了查某有一个，哇，我看真个大腹肚呢，啊，伫咧山脚坐，大腹肚个吼，我就来解食伊个囡仔体，吼，坐咧外埔咧，安尼好，安尼好，即马我妈原决心讲要讨食啦，随时落山大步行。啊！看到一个查某人坐正正，马原出手就甲伊抓，讲无你也无通食。
1: 哎呦，饶命的啦！
0: 我就不到要不要那个饶命。
1: 哎呦，你都开啥没有的？将我俩子要你好，你俩。

生命，爱他就不要抛弃他，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
1: 关键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过来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
1: 嗯，
0: 不管有热无热啦，啊，就听节目就好啦。啊，热清灾啊啦，冷气就甲降落去。
1: 哦，
0: 嗯，啊，听伫这个厝内呢，
1: 讲到会爱咧。
0: 啊，甲听歌，啊，当作咧歌听安尼就好啦。
1: 好、哦、对啦，
0: 歌听那闹堂哦，你安尼倒咧安尼，啊，你安尼听歌。
1: 那我要加素食啊！
0: 对啊，
1: 嗯，
0: 讲朋友爱听的歌，我拢会给你准备个好些好些啊！你吼，
1: 讲到这个供冷气哦，
0: 嗯，
1: 那热天大概都安尼，虽然讲热哀哀叫，暗古吹冷气吹到足爽的，
0: 嗯，
1: 但是那这个吹到嘛是安尼哀哀叫，
0: 嗯，
1: 吹到嘛心正疼，因为热天诶电拢较，诶电费拢较济
0: 哦。
1: 吹冷气啊！
0: 吹了心肝疼，都卖吹了啊！
1: 啊，无吹个足热呀！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啊，啊，你无吹，你哪去中暑啊？算不得加衰。
1: 啊，不过你那冷气吹几干嘛是会中暑呢？
0: 嗯，
1: 中阴暑加中阳暑，
0: 你爱调整好啦。
1: 哎、嗯，
0: 免啥滴滴管，滴滴管，
1: 滴滴管啊！这个冷气当个温度调较悬的吼，啊，卖吹个伤凉。啊，都安尼袂热就好啊，系啊，安尼啊，因为即卖的这個电器类的吼，那有这个节约能源呐、啊
0: 嗯，
1: 啊，就是讲有省电的啦，有省电的差真多呢。
0: 啊，我就讲要来收水啊，恁都无爱你。
1: 哎，啊，你要收水是你去收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对收水较兴趣。
1: 啊，你要收水你就去啊，
0: 袂
1: 使讲我无去你就唔去啊。
0: 嗯
1: 跟我们都无关系哩嘞，
0: 哎、嗯、
1: 呀，袂使牵拖别人啊，家己袂先牵拖厝边。
0: 我想要甲恁教好恁养寿。
1: 嘿，免啦，免、啦，你去寿就好啦。
0: 啊，无啦，大水来的时阵哦，
1: 大水来的顺机主人。
0: 哎，那不然唔知变喏。
1: 那就要安那烦恼要创啊，顺机主人。
0: 要甲恁救出，好恁拖拖落去。
1: 你都免救啊。
0: 嗯，
1: 哎呀，买安那枪嘛无法多，迄这个物件都真歹讲啊。
0: 嗯，
1: 我买去迄、那个水边就好啊。
0: 嗯嗯，
1: 因为我那去深溪啊水，我拢伫浅浅的所在，根本用不到啦。
0: 哦，
1: 我袂落去收水啊，迄我都无看到底，我都袂落啊。所以你唔免烦恼啦。
0: 挖水啦。
1: 啊，阮是拢会伫迄溪啊边。迄浅浅啊，迄所在啊，吼，安尼生水较凉，哎呀，安尼都足迷人诶啊，
0: 个人
1: 唔免去受啦，嘿啦，所以你唔免烦恼啦。

0: 人人咧红的时阵哦，
1: 嗯，
0: 一条路红啊，
1: 哎，啊，人陈英杰人家唱歌嘛是好听啊，
0: 好听啊，
1: 哎呀，伊不管唱国语、台语、客家的，拢好听，那样老唱啊，
0: 伊就出戏要来唱歌。
1: 嗯，
0: 啊，就迄阵啊，就淡如乱来了啊，吼，
1: 嗯，
0: 啊，才怎啊拢开火去啊，我倒来伊个命啊，
1: 嗯，啊，毋过，那伊个程度，趁只个钱是足硬的，
0: 嗯，对啦，
1: 哎呀，啊，就是我那收无掉啦，
0: 嗯，那收无掉，今仔中山北路迄条拢伊啊，
1: 差不多啦，哎呀，
0: 来啦，这条嘛袂歹啦，
1: 嗯。
0: 纯情青春梦，
1: 纯情青春梦，来。

0: 查甫人，我哪有伊的愿望啊？
1: 嗯，每一个人拢嘛有。
0: 咱有迄个一季有青春胶囊吼，
1: 广告。
0: 啊，就大概即马，我甲朋友讲建议讲啊，你若买半打吼，
1: 有犹太
0: 啊，犹太，啊，即马迄个啥物，迄珍珠霜吼，较大罐，啊，较大罐都要700块，
1: 对，哦，即马一罐700，两罐1000，啊，因为进前啊，迄是150沫，啊，即马这是30沫，所以。量比较济，较大罐。
0: 啊，朋友咧建议讲，
1: 加100块咧，减得较俗啊。
0: 啊，朋友讲，啊，但迄罐啊，建安尼，啊，即卖唔只讲啊，做较大模个安尼吼，
1: 较大罐。加100块啦。
0: 对啦，对啦。
1: 哎呀，哎呀。
0: 啊，即卖一斤，
1: 安尼算起来减得较俗咧。
0: 较俗哦，700。
1: 哎呀。

0: 官清理嘛。
1: 哎呀、啊，
0: 哦，
1: 哎，
0: 啊，当你
1: 靠糖了不啊？
0: 如一季有青春胶囊，我靠这金属霜安尼就好啊啦。
1: 对，搭配。
0: 哦，嘿，啊，其他药品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钙多丸。
1: 隔离在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我建议你用即阵啊，你若买半打，当然有犹太，
1: 嘿，对，
0: 绝对有犹太。
1: 啊，这个犹太无定定有啊，
0: 无定定有
1: 诶，
0: 嗯，定定有诶，吼，未使。三品就是好，好你家吼，
1: 嗯，
0: 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嗯，
1: 广告完毕，
0: 来，听一下老歌吼，够味啦。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

0: 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袂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老白老李好，不是最近才来新广告。
1: 老白主啊，哦、
0: 啊，从你这个筋骨咯，就是安怎，拢啊旧卡筋啦。
1: 哎呀，酸痛啦。
0: 嘿，啊无断塌掉啦，啊未通啦，啊未通就会痛。
1: 嗯。
0: 啊通，就是好啊。
1: 嗯，啊痛就是未通、
0: 哦。对啊。
1: 嗯。
0: 这个会甲你逐步强身，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
1: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
0: 男女拢会使用。
1: 嗯。
0: 哦，啊，看若要用这个，用要炖的，我也可以。
1: 嗯。
0: 拢爱问罗刚小姐。
1: 对。
0: 哦，啊，你即卖阮的药品哦，即卖即阵啊，才有咧安尼啦吼。
1: 嘿。犹太啊。
0: 啊，有犹太，啊，恁算也好。啊，佮食了会好安尼。
1: 嗯，哦，药性温和，效果佮好，安全佮有效。啊，所以你食产品都爱选择下用安尼啦。哦，啊佮单纯，哦，袂讲啊又食这歹些，食迄歹些安尼，安尼都作废气个啊。
0: 骨头会磨病了。
1: 嗯，
0: 食阮这红椒养筋骨，来食个安尼。
1: 嗯，
0: 大家拢安尼好，噗噗掉安尼。
1: 对啊，
0: 脚
1: 有力，手有力，系啊。
0: 系啊，无出去哦，嘛比较来讲较安全。
1: 哦，无当时啊，那手话无好势，溜手去啊，啊，无就是这个脚无力哦，啊，行行咧，脚无力，向阳那温落就刮倒啊。
0: 对啊。啊，所以你即马来讲有买半担哦，当然恁算也好。
1: 嗯，
0: 绝对算会好。
1: 啊，得认真食啦！哦、你若爬顿啊，你三只四休困都搁顶来。
0: 啊，你半顿啦，食完的时候喏，
1: 嗯，
0: 你的筋骨你就感觉筋会硬，啊骨会硬哦，骨头
1: 加强了。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会记得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咱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你神经病你！你是谁啊？
1: 妈呀，拍呀！我这个年该赶快你啊！
2: 爱国的精神病吼，咱的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这部中的这个产品吼，咱有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大光明，搁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结合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即马买咱的这药品吼，那买半打弄油胎，吼、哦、弄油胎，啊，找洛江小姐询问。啊，咱搁有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搁有咱一罐珍珠霜，进前啊拢是这个15沫的吼，15沫的，啊，今麦拢30沫的。
3: 就种较大罐
2: 啦。较大罐，啊，加100块尔。哦，啊，一罐700，两罐1000安尼。哦，啊，这个珍珠霜也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搭配 EGF 青春胶囊来抹吼，哇！黑面哦，加足光色，加足春风的吼、哦。啊，搁有咱这个好食养生梅啊，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吼、哦，啊，搁有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这个蟹肉棒泥性，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吼、哦。啊，搁有这个海蜇头。这热天哦，天气啊，热拢较无胃口吼，因为热家拢食较袂落，啊，食较袂落，咱就食一粒这较凉拌的物件，吼、哦，较清爽、较清爽安尼。啊，海蜇头吼，你若安尼，搁加掺一粒迄个小黄瓜吼，啊，加拌拌的安尼。
3: 搁盐水。
2: 哦，真正有够好食的，你要食七桃啦，配烧酒啦，配饭配面拢 OK， 哎呀、啊，因为这凉拌的物件吼，食着较爽口啦。哎，一盒700，吼、哦，今麦700块，你要菜市啊买物件，买无什无物件，系、嗯、啊。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吼、哦、700，啊，拢找洛江小姐。啊，搁有咱这磷虾油吼，磷虾油伊这一盒1600，一盒60粒吼，啊1600，啊两盒有送一盒呢，找洛江小姐。2999-8692，
3: 来
2: 广告完毕。
3: 今麦换这个福州白啊，故事。

三界二元的阮真哦，愈做愈赞，因为哦，我爱我爱暗地爱的食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上地来乌色，唔捌无共手，所以呢，阮老爸呢，

0: 里哪里好丢干啊？去哪里好好干？那个俩能点？
1: 你是那个老婆跟那个婆婆跟你婆婆在应该呢？
0: 好丢干啊！
1: 哎，
0: 点冰南吊出来
1: 啊！那个锅上面
0: 冰南吊出来，
1: 冰南那个呢？
0: 我老公讲的冰南吊出来啊！
1: 我讲没错耶，他先想的咯。
0: 我那是听你道理，我是讲冰南。
1: 哦，你是讲冰南，你还讲冰南拿出来了，冰南叫出来吓死人啊！
0: 两位你两年，
1: 我没吃冰南啦。来，我两年咯，那你南怕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南怕个鬼？
0: 啊，你听我讲，你未使讲，你讲比
1: 我
0: 较粗。
1: 我本来忘记了，叫你南怕个鬼嘞？
0: 南怕个鬼啊？两啊，是歹命的福州人，好也甲有够烦。餐厝地做工啊，赚，逐工放火烧麦烧。

0: 去国语歌球球。
1: 好啊，
2: 我爱台湾的同胞啊，唱歌台湾调，佛的佛呀小。
1: 那是个警察来，警察来，
0: 警察来啊！
3: 明年明年，这个警察嘛，不丢难呐。
4: 嗯，这条路福州白啊故事啦。
5: 嗯，
4: 啊，即马过来这条吼，这条路未歹听，这大家拢知影。
5: 嗯，
4: 这条路呢，那个大家路啦。
5: 哦，
4: 嗯，
5: 大家路。

0: 我在意的无太钱哦。
1: 哎、欸，啊，无伊就足艰苦咧。
0: 对啊，无伊安尼，
1: 都加油加，加油加要死安尼。
0: 啊，当这两天报纸有看吼，今仔报纸有看啦。
1: 嗯，
0: 吓、啊，迄食迄油啊，什么沙拉油啦、泰山的啦、贵的啦，食几百肚啊，啊，当要安怎？
1: 嗯
0: 嗯，啊，咱节目中有这个红星的
1: 广告，
0: 黄泥解毒丸吼，紧买等来食。从北来这垃圾吼，紧甲清清掉。
1: 食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欸，啊，食着啥物你嘛唔知
0: 道。对啊，
1: 系啊，
0: 爱甲清清掉啦，你若无甲清清掉吼，
1: 哎、
0: 欸，蹲蹲来讲是做顿，
1: 蹲蹲贵的。
0: 唔知道要甲你洗衫嘛？唔知啊呢。
1: 嗯。
0: 哦，啊，咱这个红心五年解毒丸真好哦，先瓜个兼解毒哦，
1: 解毒个降火。
0: 嗯。啊，垃圾拢甲你清清出来，哦，啊无食落去熬油你了，我们。那大家拢烦恼咧，心肝来，吼、哦！红星的五年解毒丸，来，我甲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来我这下毒哦，拍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熬垮，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下日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脉。肝、脾、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你刚刚看到报纸吼，啊，就吃什么泰山啦，啊什么沙拉油啦。

0: 看咱大家呢，看这面拢乌去啊！
1: 哦，
0: 啊，你红军
1: 唔
0: 解冻啊？唔
1: 知，嗯，
0: 紧买顿来吼，紧甲清清掉，紧甲清清掉。
1: 其实咱逐工伫咧食三顿吼，啊，佮食个平常时啊，佮食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啊，有啥物物件你嘛，内底掺啥物物件你嘛唔知。啊，所以讲吼，咱这个北台啊，都爱甲清啊。
0: 嗯，
1: 吼、哦，咱定伫个讲讲即个解毒降火，
0: 嗯，
1: 体内即热火吼，即、這个火，中医讲个做火啦，啊那西医讲个做发炎嘛，
0: 嗯，
1: 啊即、這个发炎哦，啊你就是即个火甲清清出来，
0: 对了，
1: 系啊，
0: 啊你若食落去一寡垃圾油个吼，紧啦，紧甲清清出来啦，
1: 嗯，
0: 啊即款上好啦，清肝佮兼解毒啦，
1: 解毒佮降火，
0: 红气。嗯，你解毒丸上好，即马都要食这味安尼啦。
1: 嗯，
0: 会记你跟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业客店的纯正曲，
1: 嗯，
0: 比较好歹听吼。啊，朋友讲要听迄个洪明老师的一半心声一半醉，
1: 嗯，
0: 哦，可以。
1: 最好，
0: 咱全部时间，
1: 红
0: 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啊，搁有咱这个
0: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
0: 今麦搁有迄个珍珠霜吼，
1: 嗯，较大罐，
0: 做较大罐，
1: 嗯，30ml，
0: 一罐400。
1: 嗯，啊，七百
0: 啦，
1: 喂喂，
0: 两罐清理，
1: 因为拜托你要谈哟。哎呀，
0: 哦，啊，朋友，你若讲要买吼，都要买半打，咱的产品拢安尼。
1: 嗯，
0: 最近你若讲买半打吼，
1: 嗯，
0: 啊，我拢有真大犹太安就对。
1: 好、哦、对。
0: 哦，
1: 嗯嗯，
0: 啊，搁有迄个芝麻吧，加迄个鱼卵啊，夹条迄款的啊。
1: 蟹肉棒鳞蟹、
0: 欸，
1: 这只啊内底有10条，1800块。啊，这吼你若摕来退冰吼，啊切切的吼啊。看你要吃冰冰凉凉，还是要吼退冰大吃拢好吃。
0: 我沙皮嘛吃好吃。
1: 对、
0: 哦
1: 啊。因为这天气热吼，都要吃这冰冰凉凉吼，较清爽。
0: 啊，有一口松，做起来吃蛮疼啊嘞。
1: 嗯。
0: 但是掰开的中间，小朋友还是老大人，
1: 嗯，
0: 喙齿较无中间哦，你甲塞入去，小蛋就散去。
1: 一入口即化。
0: 啊，这来对肉酥嘛，
1: 嗯，
0: 啊，肉酥这里有氨基酸，
1: 安尼做干那一滴，安尼干那变安尼吼，
0: 对啊，
1: 啊，他等咧嘴也马上扬去，
0: 啊，有人不爱食吧，
1: 哎，宝宝发啦，
0: 啊，来对有氨基酸滴，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对你的身体拢真好，
1: 真有帮助啦，
0: 对，
1: 哎呀、啊，啊，因为你要食一寡迄个零食吼，不如咱来食这個、一口松这啊，吼、哦，啊，这个这个好食。啊，搁有迄个营养，啊，无你啊食一寡四修啊吼，哇，有毋是伤甜就伤咸，啊，无就是迄、那个，什么伤酸啦，吼、哦，安尼，反正就是有当时啊食较袂，对咱身体较无好安尼，吼、哦，啊，咱这是 OK， 吼、哦，搁有咱这个养生美哦，啊，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吼、哦，啊，還有咱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海蜇头，啊，還有磷虾油，吼、哦，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有，啊，即马你人产品买半打吼、哦，
1: 嗯，
0: 够
1: 犹太，嗯，
0: 你算会好，真正你算会好，
1: 对，
0: 还是即阵仔来念的，
1: 袂当辛苦。
0: 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布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刚来，今嘛要给恁选歌，爱听歌的人紧紧起来哈。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要听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我这开关甲起了，来起床啊！来你好。
2: 哎，建中孟琪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哦。
2: 哎，
1: 好好 ，OK，
2: 谢谢，
1: 好，
2: 好，
1: 来你好，
3: 啊，正宗呀，正宗是吧？
1: 嘿，
3: 我今天给您买红豆最好吃，
1: 好好吃吼，
3: 要酒才臭呢，
1: 哦，哎，足大足大粒的，
3: 哎，最好吃，
1: 足大粒的，还个 Q，
3: 正宗遐讲，较早伊要报一个，另外一个第二门下哩单啊吼。我操！你摸我到外店嘛？有无？
1: 哦。
3: 啊，迄、那个今嘛有灌唱片无？
1: 无咧。
3: 拢无呀。
1: 无。
3: 我想伊来，我放几条伊的歌。
1: 哦，伊的歌我遮有啦。
3: 好啦好啦好啦，
1: 谢谢。哎、欸，啊，你倒位？
3: 啊，我先记的《人民报》嘛。《
1: 人民报》的季先生。
3: 哎、啊，对对对。
1: 哦好，季先生，好，好。来你好。
2: 跟廖龙姐你好。
1: 嘿。
2: 我来，有条迄种飘浪的一生，
1: 飘浪的一生，
0: 飘浪的一生哦，
2: 哎，
1: 飘浪的，
0: 像唱的，
2: 我唔知在唱啥，
1: 我等下找看卖，这敢那迄个，敢那应该是迄个饭水鹅，应该饭水鹅的款，我等下来吹，
2: 好，
1: 好 ，OK， 哇，可爱呗。
0: 嗯，过来买我找好了。
1: 季先生，要听伊第什么？
0: 对，我知，你甲伊讲咧。
1: 季先生，来你好。
4: 来，阿嫂。建中兄。
0: 好。
4: 恁两个好。
0: 好。
1: 大家拢好。
4: 大家拢好，对。
1: 哎呀哎呀。
4: 大家好。
1: 对。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今天要听什么歌？
4: 我来听一个白鸽流浪三千里。
1: 白鸽流浪。
0: 那白鸽。
1: 白鸽啦，白鸽。是讲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好。
4: 好
1: ，OK。
0: 好 ，OK。
4: 拜拜。
1: 拜拜。来，你好。
5: 哎。
1: 嘿。
5: 王姐，你好。
1: 你好。
5: 更加你好。
0: 嘿。
5: 我把刀夹过，那放个雕，双雕你艰苦着我来雕，
0: 双雕你艰苦着我，
5: 双雕的，
0: 哇，
1: 我错手哦，双雕你，
0: 双雕你也艰苦着你呀，哇，蔡秋凤唱的款，
1: 黄小姐哈，
0: 好，
1: 蔡秋凤，
0: 好啊，双雕你也够艰苦着你。
1: 拢我包的，
0: 送是送啊，到落尾就真忝嘛。
6: 我今天好，放下哦。
1: 你好，
6: 跟一条，爸爸是惊尊人，
0: 爸爸是惊尊人，好，
1: 爸爸惊尊人，
6: 哎，
1: 好，好，
6: 谢谢你
1: ，OK，OK，
0: 没问题。
1: 但这个季先生拄啊，讲要听什么，我煞袂记。要甲写起来，再过写迄个，再抓地过写页面都。
0: 啊，无季先生个长啊，点
1: 滴滴个，唔简单。季先生，伊拄啊讲要写啥，我煞想啊，想诶。安尼无麻烦，麻烦季先生个卡一个。哎呀，这他讲哦，我昨个讲迄个狮子诶哦。我发现我刚刚请完了，我有点倾向。
0: 哦，
1: 哈哈
0: 哈哈
1: 哈。
0: 哎，
1: 你
0: 咪就吃了啦。
1: 吼，阿哥也安尼哭哭念啊嘞。
0: 哎，
1: 啊无我是感觉记忆真歹啊嘞。
0: 哎呀，
1: 我是无细细念啦，是记忆做歹啊嘞。来你好。
3: 我讲要找迄个甲文啊，就赶快去。
1: 哦，陈迄个师傅啦。啊，是啦，我在想讲，那也无歌名啦。
3: 哎呀，对。
1: 但陈先生的迄个歌啦，好。
0: 哦。
1: 安尼我知，谢谢季先生。
0: 多谢陈先生的歌。
1: 文戏啦。
0: 哦。
1: 系啦， 迄、那个修理奥多拜迄啦，
0: 甲文戏同款声迄个，
1: 哎、欸
0: 欸，我来找，
1: 啊，你去找一下，
0: 哎、欸、
1: 呀，哎、欸、呀，啦，就是伊就是咧讲迄个，即、這个陈先生啦，啊我主要袂记你写，那无因为无歌名，我主要袂记你写，哎、欸、啦，歹势啊，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咱郭建良俱乐部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吼，这部中的这产品呐，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询问。来，简单甲朋友介绍者，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吼，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咱那年岁较侪，也是讲面皮较大的人，你若要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先做好这个保湿。这基本的啦吼，你若去这个专柜吼，啊是咧百货公司，伊哦，那甲你推销介绍，头一项一定是拢个保湿的较济啦，吼、哦，所以讲吼，这保湿就是上基本的，啊嘛上亲个贴切安尼啦，吼、哦、啊，咱这个EGF 青春胶囊吼，甲买登来无啊？佮配合咱这个珍珠霜，这珍珠霜即嘛做较大罐，伊则是15毛，啊，即嘛是30毛的吼，啊，所以讲加较大罐，啊，加较大罐，佮加15毛出来吼，佮加100块尔，吼，所以讲即嘛一罐是700，2罐1200安尼啦，吼，找罗刚小姐2999-8692，有朋友讲，哎呦，啊，恁个珍珠霜吼。啊，都安尼真好用，啊，那安尼咧播是敢那真紧安尼，系啊，啊，所以讲即嘛吼，
0: 讲较大罐，
1: 都甲做较大罐安尼，
0: 嘿，
1: 啊，即、這个安尼甲加100块出来吼，我感觉真俗诶，
0: 嗯，
1: 系啊，即嘛加100块较俗。
0: 啊，我咧产品你最近啊敢买吼，买半打啊，当然有油胎，
1: 那有油胎，
0: 一阵啊来了，
1: 哎，哦，
0: 啊，今麦来买拢算个有，
1: 嘿，
0: 啊，要食就是要食好的，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咱这药品吼、哦，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吼、哦，你若买顿来食，都爱认真食，啊，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搁顶来，
0: 对了，
1: 三分边嘛爱四分药，哦。2999-8692，广告完毕。
0: 朋友要选那个洪明老师的
1: 一半
0: 心酸一半醉。
1: 你往哪里醉啊？
0: 嗯，
1: 来。

0: 一半心生一半醉。
1: 嗯。
0: 哦，啊，会记讲即阵啊要甲阮买产品，你若买半打吼。
1: 哦，犹太
0: 大犹太，
1: 嗯，广告，
0: 所以朋友唔能错过这个机会安尼，
1: 嗯，
0: 啊，阮个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这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这个 EPA 甲 DHA 哦，也对咱的脑足好，会更我
1: 们做帮助，嗯，
0: 哦。啊，这一盒六十粒哦，
1: 1600块。
0: 嗯，啊，你若买两盒，会加一盒给你。
1: 对。哦，
0: 紧找到江小姐主文，2999-8690。你若有两箱钱，这买一盒真好。
1: 嗯，买回来吃。
0: 真正真好。
1: 嗯。
0: 欸，我拢有咧吃。哦，2999-8690。
1: 找到江小姐。

0: 可爱的马。
1: 嗯，
0: 那迄个季先生，我们听吼，一个迄个陈老师的歌。
1: 嗯，
0: 啊，这个唱起来的歌吼，甲文戏声完全拢同款。
1: 嗯，
0: 啊，那放互你听，你咪讲啊，这文戏唱的啊，其实是伊在修理学多巴的这个
1: 师傅。
0: 嘿，师傅姓陈，爱唱互你听。这个男性本是飘飘的心情。

红灯青灯吼，这个陈先生唱的歌，改成咱文艺老师的歌吼，来，过来，这地是迄个飘浪一生，来，这是本水五小姐唱的吼。

0: 这放水王的歌，
1: 对，
0: 啊，过来什么人讲要爽到伊，啊，艰苦就过伊，
1: 哎，
0: 爽了就艰苦啊，
1: 黄小姐啦，
0: 爽了就艰苦啊，
1: 爽到你，艰苦到你啊，
0: 哎，
1: 干哎，拢好一包啦，
0: 爽爽的哇，有这么那神干啊，嗯，来哦，爽到你，啊，个艰苦到伊啊，
1: 好，
0: 好来，好到伊。

0: 爽到你，
1: 嗯，
0: 啊，艰苦到我，哦，骨头酸个，我哀求安尼。
1: 啊，唔是你啊，你啊咧甲人爱会多啊。
0: 我我插花啊，就是。
1: 哦。
0: 嘿，个爱
1: 插。你配音就对啦。
0: 嘿啦。
1: 哦，我是讲。
0: 爽到你啊，艰苦到我。嘿。嗯。啊，唔知啊，就爱调养。
1: 哦。
0: 啊，无安尼耍一炮啊，就安尼。
1: 嗯。
0: 骨头就啊，酸抽疼啊，啊，是变啊。
1: 是这样那想哇？
0: 对，啊，是变那个个耍一炮啊！哎呀，
1: 人是迄跋筊啉烧酒啦，
0: 哎
1: 呀，啊是讲那娶查某嘛是啦，
0: 哦对啦，
1: 拢真正爽着伊，艰苦着伊啦，哎呀，
0: 啊那酸疼，骨头都顾好了，阮才有啦，
1: 哦，
0: 来，爸爸是行船人。

0: 就爱啉奶。
1: 嗯，
0: 哎，白鸟流浪三千里，啊，朋友记哦，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即卖人买半打吼，
1: 嘿，诶、
0: 欸，即几工啊，了、嗯，
1: 诶、欸，拢有犹太，
0: 拢、欸、有犹太，
1: 对，
0: 诶、欸，嗯，那时间袂当切伤长伊哦，伤长会冻袂掉，
1: 嗯，
0: 所以你即卖来买吼，第一就是讲，有对你吼有帮助啦，
1: 哎、嗯、呀、
0: 啊，啊，而且身体人袂好中间吼。
1: 嗯，
0: 啊，一摆你甲买半担哦，啊，甲食好，
1: 加少会好诶。
0: 哦，
1: 啊，产品都边啊有咧食，
0: 啊，
1: 啊，咱就甲安尼一盖半担吼，关灯啊，啊，咱安尼有哪食？哎呀，一个月一定差不多食一罐嘛。
0: 对啦，
1: 一罐诶、欸，咱啊像红星诶永金骨食到二五工，早唔十粒到第二五工嘛。
0: 哦，啊，这半担拢有犹太啦。
1: 对，
0: 啊，会记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顺忙
0: 天要光
1: 嗯
0: 啊过来背的啊到早这个时阵哦再来想到你安尼
1: 嗯
0: 敢袂赴袂赴啊啦
1: 诶、欸

0: 天要光，
1: 嗯，
0: 啊，到咧背啊，这个时阵才来想到你，没有加班啊，
1: 是寒眠吗？
0: 哎呀、啊，啊，他这个有瓜棒啊，无瓜吼，
1: 嘿，
0: 啊，要低温的产品，即阵拢你若买半打有油胎哦，
1: 对，吹了刚小加顺啊，
0: 看即马有咧油胎，你紧卡电话，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他忘记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的都会变成僵局。我不愿意将就。